0: 到跨合一路高架桥，要往花溪路啊，往东站路这个方向呢，可能整个沿
1: 当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
2: 正式调整为宜昌滨江夜游。游轮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先溯江而上，途经夷陵长江大桥、墨迹山、镇江阁等城市地标，领略山环水绕的宜昌夜色风貌。行至镇江阁附近水域呢，游轮掉头下行，欣赏滨江璀璨灯光秀，至一万铁路大桥后返程，最终缓缓停靠在三峡游客中心，结束旅程。
0: 近日，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呢在广州举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我市湖北思源影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卢静执导的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了国家影像典藏工程。出品方湖北思源影业呢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鸥杯，实现湖北影视机构在该奖项零的突破。
2: 10月7号，高兰朝天侯景区发布关于2026年朝天侯景区漂流项目停漂的公告。2026年的10月8号起，漂流项目正式停漂。本次仅漂流项目暂停运营，朝天侯全域景区是正常对外开放，不闭园。
0: 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呢，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呢约12.73万亩，总产量约19.84万吨，目前呢已销售11万吨，销量进度达到了56.2%。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10月7号，飞猪旅行发布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数据显示，湖北目的地本地玩乐的订单量同比翻倍增长，武汉登上国内的热门目的地 TOP10。 报告显示，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西安为今年的国庆国内游的十大热门城市。在湖北范围内呢，武汉、宜昌、襄阳三地旅游的预订热度居全省前列，天门、鄂州的旅游预订同样增速靠前。
0: 国庆的7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呢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
2: 在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金楚健儿以昂扬之姿征战赛场，36名湖北运动员共斩获19金5银7铜，打破了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0: 荆门市东堡区10月7号宣布，总投资30亿元的长江化工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落地。项目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力、高端的这个重防腐涂料国产替代。建成之后呢，产量呢预计年产值60亿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在这种公共空间里面或者在陌生环境里面，每个人都会有自界感，确实为什么觉得他又很难去把握呢？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同样的距离，
1: 对，
0: 也不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同样的亲近同样的距离，所以尊重这种差异吧，本身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熟悉成熟的边界感啊。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啊，可能需要去学习或者是需要去把握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所以北京时间的8:52，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边界感的话题，是因为可能在这个十一的假期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啊。也许是你去外地游玩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陌生人，也许也是通过这种陌生人，也许你也是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也不一定。其实我觉得在旅途当中，我觉得很多惊喜的事儿啊，除了沿途的风景和美食之外呢，我觉得就是遇到的人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啊。
1: 是的，
0: 因为在旅途当中，你可能在动车上啊，会遇到人，就是可能4-5个小时、5-6个小时的这样的长途当中呢，你会跟别人去聊天儿，然后会觉得啊，天南海北的，大家这个生活的状态啊，还有这种生活的习俗都不太一样，包括你到了目的地之后，也许。也能够在这个景区里面，或者是也许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遇到一些同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假期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收获吧。
1: 是的，但是呢，其实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的同时呢，也能够跟他人保持一点边界感，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具有边界感，可能关心他人的同时呢，自己的感受同样是往往被忽视的一面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心好自己，关爱好自己。
0: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8:53呢，今天也是迎来了寒露节气啊，感觉进入到寒露之后呢，天气真的是逐渐变凉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虽然说5:10可能最高气温将达到23度，但是现在早晚温差有点大啊，大概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只有10多度，还挺凉的啊。一早一晚比较凉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江串实景，满城接好戏，宜昌滨江文旅业态升级观察；全市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始慎终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市消费市场热力十足，预计国庆假期消费20亿元；假期生产不打烊，安琪集团赶订单保供应；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10月2日晚7点半，宜昌城区滨江公园人头攒动，2026年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拉开帷幕，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礼赞祖国、世界级宜昌、新三峡时代等画卷次第铺展，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告白。表演连续4晚，每晚2场，共演出8场，单晚最高现场观演超26万人次。另有66.6万人次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等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旗下新媒体账号的直播线上观看。每场表演结束后，市民游客又顺着人潮涌入镇江阁、大南门、二马路，开启下一场夜游。湖南常德游客孟宇对记者感叹道：“本来只是路过，结果一逛2小时，宜昌的滨江太有味道了。”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近年来，我市朝着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目标，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品牌活动构筑沉浸式节庆体验长廊。如今，宜江串实景，紧紧接精彩，观潮涌滨江，处处是活力。宜江灯火，步步有戏。夜幕降临，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亮起暖黄灯带，一扇扇橱窗次第亮起，橱窗里演员身着戏服，身姿婀娜，橱窗外游客挤满整条街，手机举成一片，宜江灯火，满城好戏。每逢法定节假日、暑期等文旅消费旺季，宜昌都在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滨江地标建筑开展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国庆前夕，五家港万达江雨集开街，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金枪鱼开鱼秀西京，河马 IP 主题巡游天趣，海鲜、烘焙、水果区排起长队，餐饮店叫号声不断，连续3天客流超10万人次，成为新的消费爆点。人气之后如何留人？江风渐息，灯光渐暗，又一轮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落下帷幕。人气有了，商气如何更旺？游客来了，流量如何更多？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建议，宜昌应树立一盘棋思维，以主题故事串联游览线路， 以更开阔视野挖掘提炼长江文化与本土在地文化，创新国际传播叙事，面向欧美游客重点展现水利科技、长江生态、峡江特色植物，面向东亚游客深挖屈原、昭君、三国、三峡等文化共情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游客串联万里茶道、长江黄金水道等共同文化记忆，树立产业思维，打造更多故事化、主题化文化消费场景，增强游客沉浸式参与感，推动体验情绪价值转化为文旅商业价值，树立服务思维，在滨江各节点增设微循环公交、观光接驳车辆，完善停车、智能导览等配套服务体系，以西坝、零碳岛等创新载体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提振文旅消费活力。十月七日，全省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昌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汇报发言。在随后召开的全市国庆假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陈鸿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慎始慎终做好集中返程、节后复工复产等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鸿辉指出，国庆假期启动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精准、务实

0: 执有效，做好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全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件，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陈鸿辉强调，假期收尾及节后复工初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要坚决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牢固树立群众返程、干部担责的意识，紧盯重点路段节点，严管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确保返程通道安全畅通，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控，以案为鉴，举一反三，严把复工复产安全关口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等高危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要慎始慎终，保持应急备战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强化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天坑溶洞、固体废弃物等重点领域开展点位复核、隐患排查，常态化组织回头看，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1: 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秦阳波、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夷陵区、西陵区、宜都市、浙江市汇报有关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节前后，全市商务部门组织开展2026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陵国潮嘉年华五家夜宴、万达广场疆域及开街等重点促消费活动40多场次，全市消费市场氛围浓厚，秩序良好。 各重点商业综合体连锁超市、综合批发市场、餐饮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稳中有升，预计国庆假期可达20亿元。再来关注，每年的9月起进入食品原料的产销旺季，这个国庆假期，安琪集团紧盯市场需求，满负荷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位于五家岗区的安琪健康食品产业园食品原料生产车间， 16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种品类的泡打粉、改良剂、蓬松剂等主力产品，以匹配工业用户的多元需求。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现在我们厂里每天有300多人， 分3班24小时连轴转保障供应，日产能大概有20000件左右，产品主要发往广东、河南、山东这些国内市场。
5: 主力产品产销两旺的同时，企业紧跟消费新趋势，研发推出40余款管嘴包装新品，勾芡粉、分装小苏打、捏捏粉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6: 现在每天生产将近20000袋，主要走家庭消费和电商渠道。从7月份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线就一直处于饱和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边抓生产保障供应，一边也在着手谋划建设新的生产线。
4: 眼下，现有的食品原料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更好满足市场供应，总投资 2.3亿元的食品原料柔性智能制造项目已经启动，计划建设一栋年产6万吨的食品原料车间和一栋
7: 2.5万个库位的智能立体仓库，按照计划，项目将于10月底完成基础施工，12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工期紧、任务重。这个假期，项目施工团队坚守一线，抢抓建设进度。现在正在进行正式施工的准备工作，厂坪已经完成，4台装机已经到位，相关材料也已经进场，马上开始装机础施工。力争10月底完成1600根装机施工，为后续项目建设打下基础。
4: 该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优化公司食品原料类产品的生产线布局，通过实现大宗产品连续生产、小批次规格多样化产品柔性制造，满足食品原料类产品销量需求。
0: 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明确将主动适应

0: 城市发展变化，构建合理的停车供应体系，持续改善停车难。至2035年，中心城区配电泊位不低于 71.4 万个，公共泊位不高于 12.6 万个，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加快市民出行从能停车向好停车、快停车、会停车转变。以上是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范围，具体为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点军区、宜昌高新区以及宜林区的小西塔街道、东城试验区和龙泉镇。以上是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璐介绍。目前相关部门已在宜昌中心城区识别24个停车重点治理片区，按照一片一策原则，从增供给、促共享、优管理、强引导四个方面治理停车难。2025年至2035年，这24个重点片区一共规划建设82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10652个。其中近期，也就是2025年至2027年，规划建设48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109个。远期共建设34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543个。杨璐：
1: 坚持差异供给、基本优先、片区统筹的原则，构建以配件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位为补充的停车供给体系，助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等区域，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多种途径，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持续提升西陵、五家、小西塔等核心片区的停车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民出行满意度和获得感。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林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折最后一年茶叶，
5: 明年没得茶叶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 7.6 亿，放映场次超过 1.13 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的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7: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8: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9: 司法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0: 我们必须赢。
7: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1: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2: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7: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3: 对那个崔大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4: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7: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5: 他没有准备好，
16: 准备好就突然袭击吗？出去。
17: 护士长，
7: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8: 拿我的血救他，
7: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9: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7: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0: 你在东城，帮我留一个人。
7: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1: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2: 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儿去。
7: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23: Attention citizens.
7: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0: 在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呢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加助力观影热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有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

0: 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厂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2: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5: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目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营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的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了解到，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今天呢，将进入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到25摄氏度以上，暖意十足。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0: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至于他们买不买美心月饼，大概率是不买的啊，或者顶多就买一盒自己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11: 是二苏旧菊，
10: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12: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10: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13: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10: 它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11: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

0: 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1: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网上有个话题啊，说身份证照片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晴天霹雳啊，谁家好人把这事给捅出来的啊？看完这个词条，我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真相了，而是妈呀，我以后怎么见人呢？咱就说这个身份证照片啊，它就是一个素颜鉴定器，那恨不得把你的毛孔都给你拍清楚了，让你直面你的熬夜、秃头，还有点可爱的双下巴。你自拍的时候，手机问你要美颜吗？啊，要瘦脸吗？要放大眼睛吗？身份证照片问你要真实吗？要残酷吗？要一次性把你打回原形吗？我有一回去办身份证去，啊，摄影师让我头抬高点啊，下巴收紧，别笑啊，拍了那照片，我妈看了3秒，犹豫了一下才敢认领。网友们纷纷哀嚎说：“真相了呀，原来我长这样。”其实也不是真的，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也不愿意相信我那双下巴是真的。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啊，就这样被一张身份证照片给干碎了。我能说什么呀？我们普通人只能深表怀疑啊，怀疑摄像头，怀疑灯光，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长相。其实这里面会引出一个哲学问题：镜子里的自己，照片里的自己，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先说答案啊，各位准备接受好残酷的现实啊！你深呼吸一下吧，一会儿嘎过去不算我的啊。答案是，镜子和照片，他们都不能100%的还原美貌。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为什么？为什么照片总是那么照骗呢？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等你啊，他不懂你啊。人眼是怎么看世界的？人眼啊是一个高级渲染器，他把看到的二维图像通过大脑一顿深操作，自动脑补成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啊。但是相机呢，这怎么说呢，他只会咔嚓一下啊，然后给你截一个二维平面图啊，他只知道记录。而且相机它很耿直啊，咱们人眼啊可能自带智能滤镜，但是相机呢，它会给你忠实的记录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我玩的就是真实。所以说照片不是故意丑化你，它就是太实诚了。但实诚这个玩意儿吧，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挺让人受伤的，是吧？那照片不靠谱，镜子总行了吧。我们每天照镜子啊，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还挺顺眼的。但你发现没有，镜子里的你啊是左右反过来的。而且镜子虽然还原度高一点，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啊，它也有反射率的限制，不能100%映照出真实的你。而更要命的是，你的大脑会利用镜子来说谎。这个呢涉及到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叫做曝光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在你眼前出现的频率越高，你就越喜欢它。啊，看久了，就连我这张睡眼惺忪的脸，你看久了也觉得，哎，好像他是挺像吴彦祖的啊！你看。那不仅如此，照镜子的环境啊，也是一门玄学。朋友们，你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在商场里边试衣服，站在试衣间的镜子前。在那个自带柔光、角度清奇、还有补光灯的镜子前，你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

0: 时尚达人，美若天仙 MCN 不过来签我当模特简直就是瞎了眼。然后你把衣服买回家了啊，对着家里边的镜子一照，呼，我好像套了个麻袋。还有你们家浴室那镜子，每次洗完澡水蒸气一弥漫啊，镜子上上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啊，你往那一站，哎呀，怎么看怎么好看，怎么看怎么美啊，结果等那雾气一散，回高老庄了这是。所以说咱们的美貌还原度啊，从高到低排列应该是这样的，镜子里的你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大于照片当中的你啊。听到这儿估计有人要问了，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看到接近真实的自己呢？我总不能每天顶着个身份证上大头照出门吧。来，给大伙支两个招。第一招叫动态观察。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动脸效应，就是说静态的脸啊不如动态的脸有魅力，所以说不要再傻呵呵的站那照镜子了啊，下次照镜的时候表情丰富一点，眼神灵动啊，这大概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了。第二招呢就是叫录像观察啊，拿手机但是别用前置摄像头啊，那个是自带美颜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用你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啊，找一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偷偷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日常啊，录下来，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你回放啊，第一次看你会说这不是我，第二次看你会说好像是我，第三次你会说也行吧，嗯啊，那就对了，别人看你就是这样。不过说到底，为什么自拍3000张却选不出一张来？因为你在给自己开选秀，评委是你，选手是你，观众也是你啊，最后还得搞黑幕。你选了半天，选出一张虽然不像我，但是好看的，啊，发了朋友圈，别人说这是你吗？然后你心虚的说是我是我，最近瘦了，其实最近没瘦，你就是换了个滤镜。
1: 唯爱的就是你。
0: 最近啊，广东的赵先生啊，汇报了一件事情，他标记了广东汕头陈县的井盖啊，推动了问题解决。他曾经发布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的信息啊，说5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啊。潮州市的住建局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没有关注到这名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啊，那是北山路的工程啊已经完成了，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对，没有办法更改了。5公里500个井盖。可能跑跑卡丁车真的是纪录片。最近啊，那关于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啊，冲上了热搜，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记者了解到啊，秦始皇陵当中有大量的水银啊，那么这水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之前啊，陕西浔阳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认定石庙沟、穿堂坪、郭家湾三处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均与朱砂的开采、加工利用和转运有关。朱砂是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水银的化学成分为汞，而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揭开秦始皇陵水银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了解啊，这个浔阳县境内汞矿资源很丰富，采矿炼矿历史悠久，浔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内水银含量的20%，而浔阳离秦陵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2002年考古探测显示，秦陵陵园占地56平方公里，规模远超故宫，兵马俑仅仅是皇陵外围的陪葬坑，只占整体一个极小的部分。地宫的修建耗时39年，动用数十万人力，结构极其复杂。探测发现地宫存在大量水银，也检测到了内部有异常移动的信号。民间流传开挖秦陵啊会引发天灾，地宫藏有帝国秘密等说法啊，但是这属于传言。不挖地宫并非畏惧传说，核心因素是现有的技术难以保护出土文物，为了避免重蹈定陵的覆辙，选择暂缓发掘，守护这份千年遗存。

0: 啊，以前啊，我们还在猜测秦始皇陵里边到底有没有水银。现在啊，连水银来源都给你查出来了，啊，人还能探测出里边有可能是有小船在移动啊。不知道多年之后啊，有一天如果啊，我们不得已的真的打开了这个秦始皇陵，一打开啊，啊，嬴政的一个塑像啊，上面底下踩一小船，在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好音乐不间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呢，一边再聊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幸福感。到底什么是幸福感？怎么样科学的获得幸福感呢？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里面说到了很多的观点，觉得还挺受用，所以今天来跟你分享看看，也邀请大家来说说你们所体验到的不一样的幸福感。小米豆就说了，很多时候呢，我都能感受到幸福感，当宝宝吃完奶望着你笑的时候，我都感觉好幸福，感觉一切累都是值得的，有一颗充满感恩的心，你时刻都是幸福的。恰好这篇文章真的也有说到这个父母跟子女相处，说有时候吧，你跟孩子在一起待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教育的问题，会让你特别特别的抓狂，就觉得哇好累啊，这个时候可能看电视会让你轻松，但是呢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你再回忆过来，其实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才是幸福感的，看电视的幸福感真的没有办法去比较。想想看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怎么样科学的获得幸福感呢？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继续给你 happy。

happy 啊。如果说搬到了一个常年四季阳光明媚的地方，你会觉得 happy， 会觉得开心，会觉得幸福感满分吗？其实不一定的。

0: 除非呢你时不时就想到他，觉得哎呀能够待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一个天气反复无常的地方工作生活，也许你会想说，哎，如果我搬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去就好了。但其实呢，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啊，那篇文章里说并不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搬去了天气宜人的地方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快乐，就是因为人们会存在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8: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心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煮，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7: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8: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7: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8: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 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

手。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享受一种残酷的美，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0: 冷的事。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好声音。除了梁博和帕尔哈提，留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群灵魂的歌手，比如36岁的刘文天演唱《梦回唐朝》，江湖上极少被演绎的一曲《梦回唐朝》，开口就唱懵了周杰伦，唱嗨了那英和汪峰，极度高亢的嗓音一下子把人拉回到30年前，拉回到摇滚乐的黄。

0: 生，单曲循环。
1: 当时的世人都以为这只是开始，谁想到原来起步就是顶点。如今还有谁创作出这样的歌词？还有谁会在选秀的舞台上挥斥方遒唱出这样的歌词？来自杜甫的一夕，一夕开元盛世日，天下朋友皆娇妻，出自于方干的题报恩似上方，眼界无穷世界宽，来自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每到此刻，总是会忍不住感叹现在的歌太软了。茶馆老板看丽文翻唱那些年，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割刀，在他的声线上割出一条条裂缝来。歌声里我听见刮过的狂风暴雨，从学生时代的一腔热血走到中年，岁月沧桑之后的仍不甘心，他把忘记两个字唱得那么狠，转眼又唱到满天星星。40岁的心弦已难颤动，老男孩只在偶尔猝不及防的黑夜怀念那些年，不留痕迹。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好声音。2013年，姚贝娜翻唱《也许明天》，寄托在明天身上的是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可天妒英才，两年之后，年仅33岁的他因癌症复发离开人世，留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歌声。嗨，一望无际，我在浪里，我的明天，天地不仁，明天也许很好，也许很坏，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间从不为谁而停留。回想起2022年，赞助商从加多宝换成了安慕希，视觉主调从红色换成了蓝色。中国好舌头华少的语速不比当年。人到中年，开始直播带货的同时，身材也开始发福。朋友瞥了眼，说胖了不少。那英也因为个人原因没来参加录制。李荣浩还是追问着与十年前相似的问题。2013年，汪峰在节目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多年以后，李荣浩喜欢追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事实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淡忘的舞台，选手刘琦是第4次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他多么想证明自己，他多么热爱唱歌。李荣浩跟他握手的时候，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最近。”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还好。”然后和李荣浩紧紧拥抱。一个灵魂歌手，先有灵魂才有歌手。之前所回忆的历届选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灵魂歌手才配得上中国好声音的称号，才能够穿越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安营扎寨。我们钟情于王英杰翻唱小霞的那一首《蠢货》，多年前我们都曾是这样的蠢货，干过一些疯狂的蠢事，比如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不计后果地去追一个梦。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或许那人蠢得厉害，还没有钱，就是现在分外羡慕的人。或许那些被江湖浸泡过的声音注定不会夺冠，可是多年过后，我却清晰地记得，感谢这些声音能让我们如刻舟求剑一般，每当记忆中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少年锦时那些披荆斩棘的场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前的好声音，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呢？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夜像时间的回答，金色麦田摇曳着，门外景色变换着，同样的地点起起落落交替着。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那刚听到我这首歌呢，好舒服啊，来自于冰块先生的四季。首先你看冰块先生的名字就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而且呢他这首歌的声音很慵懒又很随性，又像有一种清凉泉水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好朋友的歌曲，来自于范乐团，叫做第三人。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快男出生。在出道了第二年之后，他其实除了音乐之外，在影视综艺和话剧各个方面都有领域，来自于令环宇的歌曲《小小世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大丸子谭伟。今天我代班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很多人都知道爱情当中呢，其实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些的遗憾，接下来这首歌它就会跟爱情的遗憾有一些关系，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是二苏旧菊。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3: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4: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5: 它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0: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第一首，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It's been a coupl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有见过他们乐队现场的演唱，就是我们很喜欢的 GORVC。 GORVC 呢，其实他们在很早就已经有成立，但是中间又经历了解散和重新的组合。虽然在我们的心中可能他们已经是大叔，但是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还是像小伙子一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GORVC 的优雅。

0: 天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今天我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3年，有2年，
8: 有挺长时间的。
7: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但是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8: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7: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2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他吗？就是没看到。
8: 对。
7: 然后在大概1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

0: 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就它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1: 对，
0: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1: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了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0: 要把自己躲起来。
1: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0: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1: 修剪，人家这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家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0: 但蚊子特多
1: 对，
0: 因为绿植太茂密，
1: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
0: 多，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它，因为这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1: 对，
0: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1: 对。
0: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1: 没错。
0: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1: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0: 给他送各种字画，
1: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0: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1: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就是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七八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0: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他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时不时你会想起来，
0: 时不时想
1: 回来
0: 看一眼。
1: 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0: 心灵居所。
1: 对，
0: 是，
1: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0: 因为你住在，
1: 我住挺远的，
0: 大兴那边是吧，
1: 在西红门那边，
0: 对，
1: 所以
0: 过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1: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0: 西四环了。
1: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我觉得还挺值的吧。
0: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1: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0: 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1: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两天，因为你到那一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两天的行程，
0: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1: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0: 欧湖岛。
1: 对，不是，还不是欧，是欧湖。
0: 最大就是欧湖
1: 大岛，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 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
0: 是。
1: 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0: 那有咖啡庄园。
1: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咱们都想了，这个地方，而且是夏威夷是热带，那地方离赤道。

0: 差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海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拔。
1: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势。
0: 哎，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昼夜
1: 温差，
0: 哎，有昼夜温差，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儿。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有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就挤爆了，大家都在找。
1: 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呀？更名贵，
1: 更稀缺，
0: 对，更名贵，
1: 因为量太少了。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它的名气不是我在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10年了吧，我10年前去的时候它已经名声在外了，它是在更早的，可能在10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六百九十九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丝丝梨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
1: 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心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煮，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0: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1: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0: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

0: 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1: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

0: 还是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我的天空，
4: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好。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

十月七号，记者从宜昌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市的消费市场氛围浓厚，秩序良好，各重点商业综合体、连锁超市、综合批发市场、餐饮企业销售营业收入稳中有升，预计国庆假期可以达20亿元。一至六号，宜昌国贸、CBD、大洋、吴越、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五家港万达、水月城、宜陵万达、宜都万达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到34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1.88亿元，同比增长3.89%。重点商业综合体表现抢眼，国贸大厦累计客流近36万人次，同比增长3.75%，累计销售额7116万元，同比增长3.07%。五家港万达广场累计客流58万人次，同比增长30%，累计销售额2601万元，同比增长20%。新开业的盒马鲜生宜昌店含前置仓，销售额近700万元。雅思、国贸、北山等三大连锁超市含门店，累计销售额达1.37亿元，同比增长3.03%。餐饮住宿消费两旺。据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反馈，一至六号，全市餐饮行业营业额近8亿元，同比增长约10%。住宿方面，城区600家住宿酒店累计入住35万人次，平均入住率67%，实现营业额超8900万元。今年国庆假期，宜昌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客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客运量188.98万人次，同比增长8.3%。9月30号，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工程投资人招标公告。根据相关的规定，湖北省政府同意宜昌市政府采取经营性公路方式开展 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的改扩建。自10月10号开始，长江夜游过闸线的行程正式调整为宜昌滨江夜游。游轮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先溯江而上，途经夷陵长江大桥、墨鸡山、镇江阁等城市地标，领略山环水绕的宜昌夜色风貌。行至镇江阁附近水域，游轮掉头下行，欣赏滨江璀璨灯光秀。至宜万铁路大桥后返程，最终缓缓停靠三峡游客中心，结束旅程。近日，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我市湖北思源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卢晋执导的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国家影像典藏工程。出品方湖北思源影业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鸥杯，实现湖北影视机构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10月7号，高兰朝天侯景区发布关于2026年朝天侯景区漂流项目停漂的公告。2026年10月8号开始，漂流项目正式停漂，本次仅漂流项目暂停运营，朝天侯全域景区正常对外开放，不闭园。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约12.73万亩，总产量达19.84万吨，目前已销售11万吨，销售进度达56.2%。10月7号，飞猪旅行发布2026国际假期出游快报。数据显示，湖北目的地本地游乐订单量同比翻倍增长。武汉登上国内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报告显示，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西安为今年国庆国内游的十大热门城市。而在湖北范围内，武汉、宜昌、襄阳三地的旅游预订热度居全省前列。

0: 天门鄂州旅游预订增速靠前。国庆七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了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的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金楚健儿以昂扬之姿征战赛场，36名湖北运动员共斩获19金、5银、7铜，打破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金门市东宝区10月7号宣布，总投资30亿元的长江化工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落地。项目采用先进工艺，助力高端重防涂辅涂料国产替代。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60亿元。据航司最新的消息，国内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开始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游客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点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记者10月7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的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

0: 是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1: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2: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
1: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3: 未来的五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呢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4: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5: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世人都渴望活得通透，不受纷扰。那从本质上来说呢，通透也许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看得清楚，活得简单，知进退，不纠结，不与自己较劲，也不与他人较劲。那无论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什么样的年纪，都知道如何安放自己。夏勉尊呢，曾经写过一则关于李叔同的轶事。那时李叔同在宁波，最早呢是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夏勉尊见了他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李叔同却道，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2-3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这大概便是活得通透的人。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来福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来福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习的成见所服，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照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凡为实力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关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和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与他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五然。

0: 成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0: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新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煮，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1: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新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周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0: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1: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0: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前呢，只知道李叔同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第一人，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而今透过夏勉尊的文字，我们又认识了一个通透豁达、不拘小节的李叔同。那接下来的文字呢，是来自作家周国平的一篇著名散文《论人生》。在这篇文字当中，非常的简明，思想博大，情感丰富。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通透的旁观自己的人生，做命运的朋友。
6: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时间之时，激起生命的浪花。人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功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

也是读得何其草率。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佐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刻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他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人生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呢？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过？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

0: 是陌生的事业。人一生当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1: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
2: 生活细碎，偶尔一地鸡毛，随时保持清醒真的很难，不如顺其自然，保持通透的态度和处事的哲学，变得平和而温柔。最后呢，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节后天气晴好，气温平稳舒适。宜昌市教育局最新提醒，民变合规机构筑牢权益防线。6000余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季节交替，脑卒中高发，医生支招科学预防。今天的新政速享您将关注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节后综合征到底怎么治。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10月7号，记者从宜昌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冷暖适宜。国庆假期后半段，我市晴好天气持续唱主角，天空湛蓝，秋意浓郁。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节后这种晴好天气仍将持续，适宜返程复工和户外劳作。宜昌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叶丹介绍，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7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市民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外出及时增添衣物，谨防受凉感冒。午间气温偏高，体感温热，可适当减少衣物。同时秋季天气干燥，市民日常需及时补水，注意居家户外的防火安全。

近日，宜昌市教育局就校外培训发布相关提醒，2026年全省将纠治课外辅导乱象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正是为

0: 好的护身符。二、注意签订规范的合同，主动与机构签订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仔细阅读培训内容、收费退费等条款，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柑橘企业开足了马力，线上线下齐发力，宜昌蜜橘乘着电商的快车销往全国。
1: 在位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官庄村的夷陵红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将新鲜采收的蜜橘分拣装箱封口，一辆辆冷链物流车在门口整齐排列，等待货品装车发运。
2: 是呀，我们的销售黄金期现在已经开启24小时生产模式，我们厂有100多名工人分三班倒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国庆期期间我们每天出口已经有150吨。
1: 今年企业生产的蜜橘获得有机产品认证，从种植投入品管理到加工包装全链条都按更高标准执行，为进一步拓展高端市场增添了砝码。
2: 有机认证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说明我们的宜昌蜜橘在种植、管货、加工各环节都达到了更高的安全标准，海内外客户更加认可，消费者更加放心。在俄罗斯、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议价能力更强，品牌附加值更高，也容易进入高端超市。
1: 在浙江市橘园柑橘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生产车间也一片忙碌，新鲜蜜橘源源不断送入车间，经自动化清洗、分级筛选、剔除残次果，统一果品品相后，再由工人精细打包、贴单打单、分拣装车，鲜果处理、包装物流、线上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联动。
3: 我们橘园电商呢，抢抓销售窗口期，建立抖音、拼多多等平台销售。本地蜜橘是9月上旬上市以来销售情况良好，较去年有一定的增长，现阶段日订单超过2万单，日销量达15万斤。
1: 特色柑橘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合作社就近吸纳周边210余户农户务工，灵活适配农时需求，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务工务农两不误，
4: 一天不能200块钱左右吧，又能照顾家呀，又能挣钱呐。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宜昌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约12.73万亩，总产量达19.84万吨，目前已销售11万吨，销售进度达56.2%。
0: 国庆假期，市民游客走亲访友、出游休闲，享受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光。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扫帚。全市6000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用全天候的值守换来城市的干净清爽。
1: 10月7号，环卫工人徐化兰准时来到东山花园人行天桥附近，用扫帚仔细清扫路面和公交站台，遇到细小垃圾他就弯腰拾起，确保不留卫生死角。
5: 不管哪个打扰过要看着过干，不管天气下雨都是为环境问题，轻一点也不要紧。
1: 今年国庆长假，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加之各大商圈夜市红火，给市容环境保障工作带来不小压力。我市环卫部门加大保洁力量投入，并通过定人定岗和延长作业时间，确保重点道路和商圈附近保洁不断档，守护城市烟火气。
6: 挺干净的，整个感觉氛围都挺好的。
7: 特别是江边那一带的啊，就到处的那个垃圾桶啊，擦得油亮油亮的，我也非常喜欢我们宜昌。
1: 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市民和游客也用一个个善意举动捍卫城市文明底色，致敬这些可亲可敬的城市美容师。
8: 人这么多，但是垃圾不多，我们感觉很温暖，很欣慰的。
0: 和环卫工人一样，这个假期啊，许多社区工作人员也忙碌在服务群众的一线，他们默默值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便民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
9: 在西岭区五月广场姚湾街道金斗山社区工作人员。

0: 穿梭在影院、KTV 等经营场所，仔细查看各类消防器材的配备情况，排查节日安全隐患。金斗山社区地处西陵区核心商圈，国庆期间人流量大幅攀升，社区专门成立安全检查专班，在假期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
1: 针对商圈、影院、商超、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一日双巡的安全生产检查，了解商户及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问题。
0: 商圈安全不松懈，居家防护同样牵挂于心。在五家岗区大公桥街道胜利二路社区，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了解独居老人健康状况，细致叮嘱假期居家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此外，社区还走进辖区在建工地，督促施工单位管控作业噪音，保障居民假期正常休息。
2: 我们检查的内容会有灭火器的有效期，然后使用状况，工地里面的一些消防安全和噪音问题。国庆期间，我们社区也安排的有值班人员专门来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0: 从商圈到社区，从白天到黑夜，社区工作者的假期值守换来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心与舒心，万家灯火的安宁就是他们最好的国庆献礼。
3: 一提到脑卒中，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脑梗、血管堵了。但脑卒中里还有更凶险的一种，脑出血、血管破了。眼下正值季节交替，昼夜温差大，正是脑出血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怎么说，说说这种病怎么防、怎么识别。
4: 脑出血是指非创伤性的脑实质内血管破裂，血液异常聚集在脑组织内引发的病变，它只占脑卒中的20%左右，但发病快，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很多人来不及反应就倒下了。
5: 往往是突发的啊，比如说你在剧烈的活动当中啊，血压骤然升高，突然出现一个肢体的活动障碍，包括言语不清，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甚至剧烈的呕吐、头痛，这些都是脑出血的一个临床表现。
4: 脑出血救治就是抢时间，医生强调，一旦发现疑似症状，千万别乱动，
5: 立刻停止啊！你正在做的事情，安静的坐下，最好是就是躺下，避免你活动以后引起二次出血，而要尽快拨打120啊，保持冷静。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搬动、挪动患者，因为不恰当的搬动、挪动呢，也可能造成这种出血的增加。
4: 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医生提醒，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诱因，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血压骤升骤降。戒烟限酒，健康饮食，规律运动，40岁以上人群定期做头颅 CT、 脑血管筛查，早发现血管异常，早干预。
6: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6: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6: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6: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7: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6: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8: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

0: 韩明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十三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第二至第五部分的重点任务是，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三项任务。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两项任务。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质赋能康复护理四项任务。四是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康复护理床位数、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欢迎继续收听热点快评。长假结束，节后综合征成了不少职场人面临的一道开工考验。起床困难、提不起劲儿、注意力不集中、工作变懒等词汇热议。社交媒体上不爱上班等工作倦怠问题也常常被讨论。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时刻，早晨闹钟响了几遍，身体像是被焊在床上。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盯着屏幕发呆，脑子里一团浆糊。明明有一堆活儿等着办，却少了立刻动起来的劲儿。漫无目的的刷手机短视频，打发了时间，却内心空荡。个体压力积攒过多，身心疲倦太久，难免心生疲惫。 身心电量不足了，容易有松一松、缓一缓的念头和行为。在电量低的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暂缓休整时，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纠结，别一边瘫着，一边却在心里责怪自己颓废，别一边休息，一边又在焦虑，别人都在跑，我却还在睡。成年人啊，应当适当理性地接纳疲倦，承认自己此刻没电了。当出现持续的倦怠的时候呢，就应该像对待身体不适一样，重视精气神的变化。这时候该如何从低迷状态当中突围呢？首先，缓解倦怠，要坦然接纳疲惫，允许自己停一停。就像汽车跑长途，也得驶入服务区休整补给。不妨跟信得过的良师益友约个饭，吐槽吐槽，常常跟知心人说说心里话，哪怕一时找不到问题的出口，能有倾诉的空间也是好的。别小看了这些平凡细碎的放松时刻，为心灵解压排毒，清空负面情绪的同时，也是在积蓄新的力量。其次呢，是把大目标拆成小步子，别总盯着那座爬不过去的高山，被未知的压力裹挟。当目标过于遥远和庞大时，人容易感到无力，不妨把视线拉回当下。
3: 阿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通行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和拥堵。个别路口呢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来关注一下行驶缓慢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湖堤街啊，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这个路段，现在双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一定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一路上面啊，目前来看到呢，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行驶压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相对来说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也同样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有轻微车辆缓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耐心等候。听到各位，那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路段上的时候呢，即停即走，并享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也欢迎你可以在路上遇到了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呢找到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我有点想不起来大家了，现在已经啊好几天都过去了，一下。
1: 我前天值班的时候呢，到最后就有一种上班上了时间太久了的感觉，
0: 我就感觉好像
1: 我就跟大家说后天见，
0: 太久没有上班了感觉。
1: 后来一想不对，昨天也有直播节目。
0: 这个今天呢是10月8号，11的长假过去了，7天的假期，不知道各位过得都怎样，都去了哪儿，有怎样的收获，今天等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不是收心了吗？
0: 收心得慢慢收啊。
1: 有一个过程是吧？
0: 哎，你不能咔嚓一下，过度太快也不太好。
1: 今天上班我发现我的电脑都不工作了。
0: 电脑都不工作了，何况人乎？
1: 电脑大致用了半个小时，然后慢慢的又进入状态。
0: 你电脑都要半个小时进入状态，人起码得3-5天吧。
1: 慢了一点，
0: 对，
1: 慢了一点。
0: 今天呢是10月8号，10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然后这个星期其实工作时间是有所调整的。今天是周四，这个星期呢是4、5、63天上班。周日的时候
1: 三个工作日，
0: 对，是正常休息。大家呢一定要把星期六的闹钟给定好了啊。
1: 是，来关注天气，明天依旧是晴好天气，晴到多云，14到27度。后天多云到晴，16到28度。
0: 对，应该来说10月初的十一假期前两天，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阵阵的秋意，但是往后面的几天里面气温逐渐回升，特别是到了中午前后，真的有夏天的感觉。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0: 对，
1: 进入到寒露时节，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你看这个时间节点啊，气温就是容易降低，然后昼夜的温差呢比较明显，空气会更加的干燥。
0: 对，
1: 哎，各位，你可以适当的来食用银耳、山药这样一些食物，少量多次喝白开水。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时候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来添加衣物，做好一个防寒保暖。可以做些比较舒缓的，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这样的一系列的运动。
1: 寒露的到来意味着白昼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呢会慢慢退去，寒气渐生。
0: 在哪儿呢？这么热，今天这个天气。
1: 你再过两天，你再等等，这天气呢会从渐凉，变为觉冷。
0: 哎，
1: 你觉得冷啊？
0: 对，
1: 从字面上来理解，
0: 那是
1: 寒露养生呢。首先注意啊，你的头颈是不能动的，
0: 没错，
1: 你头部和你的脖子不能动啊。然后这个头颈部呢，它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
0: 对，
1: 容易感冒、咳嗽、头痛。所以建议大家说早了吧。
0: 不是真的，你
1: 戴帽子，
0: 因为你不是早出晚归，你真的不知道早上有多凉。
1: 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0: 对，其次呢，就是腰腹也不能动，
1: 没有能动的地方。
0: 建议早出晚归的时候，尤其是上了年龄一点的朋友，可以穿上马甲了。然后像广播体操里面的腹背运动和蹲起运动，其实能够很好的温暖大家的腰背。之后就是脚步不能动，
1: 我说了吗？
0: 不能动，
1: 都不能动，
0: 不能动，不能动。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的说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哎，要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脚下生。像要穿袜子，这个季节穿啥颜色的袜子呢？穿蓝颜色的袜子，因为不露嘛，穿蓝颜色的袜子适配一些。然后用热水泡脚也好啊，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那建议大家呢，水温啊要在38到42度左右为合适的。泡脚时间别超过20分钟。
1: 还有哪儿不能动呢？关节不能动，
0: 把自己裹好。哪儿？
1: 天气变化，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炎的疼痛加重。
0: 对，
1: 尤其是你的膝关节，
0: 没错。
1: 然后气温起伏多变啊，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加式的穿搭，避免着凉感冒。
0: 对，其实今天真的就最近一段时间的温度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为什么我刚刚说早出晚归的人一定要适当的来增加衣物。现在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早上就6点多钟的时候，外面还是漆黑一片，最低温度10度左右啊，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提醒了大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晚上回家稍晚一点的，也真的要注意在寒露时节适当增减衣物，保重身体。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消防教育的第一步。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见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新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主，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2: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周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1: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在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2: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
1: 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17:2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有一部分的路段呢，现在呈现出了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同时在学校周边的压力呢，也在持续的上升，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来看到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任威书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车辆缓行了，队伍一直排过了西岭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下行的水月城路口发展大道 红绿灯处，对，也是排过了福海路路口处，大家在这个路段上耐心等上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行周期。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依山郡的门前，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 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京东方学校的门前东苏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南波路上，在天问学校的门前，现在流量也在持续上升。 同样再来关注一下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红绿灯处大概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那么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地街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呢。 另外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西泠一路，此刻西泠一路的珍珠路路口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环城东路，大家呢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 其他路段方面，还是在商圈的周边压力上升比较明显一点。来自江海路万达商圈、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信情况，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17:23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3: 今天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回来之后的，其实比起一定要倒装吗？其实比起这个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工作日，可能更扎心的就是，我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
5: 对，
3: 对吧？
5: 看见了，
3: 你们的假期今年的都休完了。
5: 今年所有的法定假期
3: 全都
5: 已经休完了，
3: 对啊，所以说
5: 还好。
2: 我们还有少量的几天年假，
3: 还和调休的
2: 调休，那调休假太多了，
3: 对吧？所以说，不知道各位十一假期是怎么来安排的？过去的十一假期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呢？上班快乐，上来就上班快乐，扎心了。各位，今天你正常上班了吗？欢迎来回顾一下你的十一假期。
2: 嗯，
3: 今天你正常上班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双重的含义，一个是问各位、今天是不是正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另外一个就是上班是不是还正常，是吧？这个如果今天你正常上班了吗？我人是来正常上班来，但是
2: 心没留，
3: 上班可不是特别正常，感觉。
2: 欢迎各位，对，回顾一下十一假期啊。
3: 对，
2: 既然是晚高峰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轻松愉悦一些啊。
3: 对，
2: 总比问大家接下来还有三个月的这个工作日，
3: 对，
2: 三个月的工作时间，
3: 是的，要
2: 你今年的 KPI 完成了没有？总比这个话题好吧？
3: 你今天问这话题，明天就没有人参与了。
2: 对对对。
3: 其实十一假期过去的十一假期七天还是怎么讲呢？还是安排的比较
2: 的
3: 丰
2: 富，
3: 对，充实的。一二号两天，
2: 你在工作，
3: 在国贸负一楼和很多的朋友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十一的两天的假期。
2: 有我们的听众去现场打卡
3: 好像也没有。
2: 大家都出去了，
3: 因为我说
2: 周杰他们是到了现场，
3: 是吧？我说大家好，我是宜昌交通广播主持人涛哥，你们好。下面就是这个状态，
2: 真的吗？真的，
3: 真的，
2: 好扎心呐、
3: 没有啊，你知道，就是一号，其实那天人还比较多，
2: 因为你现场你的很多观众是外地的朋友，
3: 嗯，没关系，
2: 一定是这样。
3: 后来我就把目光投向了舞台的左侧，全是我们的同事，然后我说你们好。后来我们的同事们就。哎，涛哥好。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就是台下如果没有人，你会觉得，于我而言，我会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享受那种台下没有人，然后通过我的互动啊之类，等我整个活动结束之后，下面很多人都在这儿不愿意走，问我还继续有没有这个活动。
2: 真的吗？
3: 真的，就是
2: 半个小时你硬是往后又拖堂了十分钟。
3: 那倒没有，我怕耽误大家吃饭。后来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几天的活动，确实不同的主题的活动然后给大家带来呢更丰富的一个国庆假期的体验。
2: 一号二号是在工作，然后三号
3: 出发到鄂州，四号去了一下鄂州的玲玲野生动物园，
2: 这个流水账又开始了，
3: 还是可以啊。然后晚上又到孝感，住了一晚上，吃了一下孝感的美食，然后就回来了。六号就
2: 基本上就是省内游，
3: 那不是基本，那就是省内游。怎么基本上？那没有基本，就是省内游。
2: 然后六号回来就提前的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点的34分， 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 从5点半钟开始啊，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已经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的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了。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到的是西零二路快速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队伍一直排到了西零二路的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体育场路此刻的压力也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此刻体育场路从西零二路要往绿萝路的方向全线滞留。 另外我们再来把目光呢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依然有滞留，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东送路隧道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行驶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从中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现在是一个滞留的状态。 再来关注下中南路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越湾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学校周边，在天问学校的这个路段上啊，南波路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尤其是接送孩子学校门前的周边路段压力会更大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这个路口处，现在呢，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以及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 再来关注一下龙康路，上一个时间段龙康路的压力是有增无减，此刻来看到滞留情况是更进一步。此刻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尤其呢是在一马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湖堤街路口处，现在滞留的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西零一路，此刻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环城东路，各位稍安勿躁。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现在西零一路红绿灯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看到，目前相对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一个上升趋势，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一个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稍后的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鄂豫俱乐部和您持续分享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此刻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可以来说一下十一假期各位大家的安排和感受吧，说说看，
2: 也分享，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攻略啊。
1: 嗯，对。 熊仔说了一下，说武林路左转进沿江大道这儿出现了交通事故了，这会儿挺堵车的，大家呢还是注意一下啊，再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也行驶在这条路段上有点堵车，那么告诉你武林路左转进入沿江大道，此刻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啊，大家慢一点。
2: 嗯，然后还有不少朋友都在陆续的跟我们的留言啊。
1: 你看，有OC就跟我说，他说看完娜娜的视频，让我又燃起了重游一次成都的这个想法。嗯，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当你就是去过很多地方之后呢，然后给你一个假期，你好像还没有其他安排的时候，你真的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其他人去。

0: 同事跟朋友跟谁说起来之后，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有没有嫦娥的好玩
1: 啊，
0: 然后有没有嫦娥的好玩，
1: 有一个对比，
0: 然后我就会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我说
1: 嫦娥的你去了吗？
0: 我肯定去了呀，
1: 嗯，
0: 你去你这样吧，我不能说直接的说鄂州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更好一些，我只告诉大家两点，第一个常德动物园是常德市的动物园吧，
1: 嗯，
0: 鄂州这个野生动物园它是湖北文旅在鄂州园博园所建的一个野生动物园，所以说大家你想想这个规模上面和体量上面，你就可想而知了。
1: 嗯嗯、再一个就还是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
0: 对，
1: 虽然我们在十一期间呢是就是离开宜昌了，但是啊，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很多外地游客涌入到宜昌的一些画面。
0: 是的，
1: 就会有一种。我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第一，我们的家乡太好了，太美了。再就是，当我五号回到宜昌之后啊，嗯，本来是计划去看无人机表演，
0: 嗯，
1: 后来想一想，我就把那个位置啊让给大家，我在手机里面看，
0: 你就怕人多堵着，把话说那么好干啥？
1: 我在手机里面看直播，
0: 在手机里看多好啊，还能听到我欢起你是吧？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可以互帮互助，
0: 就这么简单。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10: 是二苏旧菊，
9: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11: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9: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12: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9: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10: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9: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一个通行表现啊。来关注到的，首先依然提醒到大家，西凉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下行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同时受到了过江的赤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点军大道江南这边红绿灯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有至少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当您行驶的车辆呢来到了西坝上桥处呢，前方一直是滞留到了人文书高中的门前，上行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稍安勿躁。提 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另外现在绿萝路的红绿灯处呢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同样是体育场路啊，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处现在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相比较而言，此刻一零大道的压力上升比较明显，一零大道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听到大家此刻的西陵一零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和云集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一零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以及胜利三路路口的双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现在目前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增无减的。首先，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西陵二路红绿灯处有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下行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还有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以及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和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均有车辆滞留。来关注三峡大道，此刻三峡大道要往坝区方向，在合一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目前来看到已经是这个排到了东林路上了，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此刻合一路的九安城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此刻的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红绿灯处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电信大厦，还有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均有滞留。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呈现出来的滞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来分享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恶衣俱乐部。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各位好，我是涛哥。
14: 好久不见，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款性价比不错的儿童跑鞋。安德玛，
13: 对，
14: 儿童系列的一个跑鞋啊。
13: 对，说到儿童运动的系列跑鞋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大人专业的跑鞋是不是适配于孩子？那安德玛其实作为一个跑鞋的品牌来说，很多热爱跑步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跑鞋柜子里面的有一定有安德玛的一席之地。那同样孩子的跑鞋也是如此的。
14: 是的，其实孩子的跑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担心孩子自己不会绑鞋带，或者鞋带总是松开。但我们这款跑鞋呢，是采用了一个旋转的纽扣设计，可以让小朋友轻松的穿脱，不用再费劲儿绑鞋带，而且也避免了因为鞋带松开而绊倒的风险。
13: 没错，
14: 这样既安全又方便。
13: 并且这双跑鞋它还配备了一个缓震的高弹技术，可以有效的吸收地面的一个冲击力，同时呢，这种高弹的设计还能够增加运动当中的回弹力，让孩子更加的轻快奔跑，特别适合爱运动的小朋友。
14: 是，而且我们这款跑鞋呢也注重了一个安全性，它采用了耐磨防滑的一个大底设计。不管是在平坦的水泥地面还是稍微湿滑的路面啊，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提供很好的抓地力啊，大大减少了摔倒或者滑倒的风险。对于喜欢运动的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合适了。
13: 对，其实跑鞋不仅它的功能性要强，而且还要兼具时尚感，简约又不失活力的设计风格。孩子你穿上它呢，不仅舒适，还能够成为小伙伴当中最亮眼的小明星。各位，现在的团购价格不到原价的三折，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了。如果你家里有三岁以上的小朋友，无论是日常穿着还是运动需求，这双鞋通通能够满足他，所以赶紧行动起来，挺划算的啊！
14: 进入到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啊！最高呢是399-30，各位你搜索跑鞋就可以下单，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吧。
13: 对啊，各位来关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十一之后我们也会不断的给大家间歇性的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和上新各款商品。
14: 不过你说到优惠活动，包括说到一些活动呢，今天啊，我看到一条消息，就说从10号开始，
13: 对，
14: 长江夜游过闸线的一个行程呢，正式调整为宜昌 B 滨江夜游。
13: 没错，这样时游客呢是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宜昌之夜。
14: 登船的地点还是在三峡游客中心，开航的时间呢现在是晚上的7:30，到了冬天会调整成晚上的7:00。
13: 对，然后其实以前对于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坐过的，当然了这一次

0: 调整之后呢，其实游轮呢依然是从三峡游客中心起航，将会溯江而上，途经夷陵长江大桥、墨迹山、镇江阁等城市地标，行至镇江阁附近的水域掉头下行，然后一直到一万铁路大桥之后呢来返程，最终缓缓的来停靠三峡游客中心。
1: 这个抵达的时间，抵港的时间呢是晚上的8:30左右，冬天呢是8点左右，整个行程就是一个小时，
0: 我觉得就是行程安排非常的舒适。
1: 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真的就给他
0: 给他
1: 买个票，
0: 对，一定要。而且你看，冬天是7点，现在这个季节是晚上7:30钟，刚好吃完晚饭之后坐上游轮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半山水一半城。
1: 是我在外地，我在苏州，在其他城市，就是朋友们给我介绍，不去。我说我们宜昌有
0: 我记得我21年的时候，当时去广州，然后坐了那个、
1: 对，广州也有
0: 珠海，是珠江，
1: 珠江那个是珠江，对，
0: 珠江号，
1: 珠海是珠海
0: 啊，我都没记住，你看，
1: 对，
0: 足以证明印象。
1: 你在珠江边上，它也可以乘船去体验，
0: 对，
1: 我们也不体验，
0: 所以
1: 我们宜昌有，
0: 所以就记都记不下来，肯定不如咱们宜昌的这个是吧？滨江夜游比较印象深刻一些。

0: 鲜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

0: 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8: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新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煮，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7: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新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8: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7: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8: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1，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到底是24节气来到了寒露节气了，这个天气呢，真的白天越来越短了。你看现在外面还不到6:30钟左右，这个外面就已经怎么讲，就开始啊，能你开始可以使用上车灯了。我这么表达，大家听不听得懂？不知道，就是黑了嘛，天黑了嘛，
11: 夜色渐晚。
10: 华灯初上了，
11: 华灯初上了，看一下相忘于江湖说十一啊就没有放过假，也无所谓回不回来上班了。哎，有一位啊，他楼下的那位朋友 Cool Fox， 他说十一强身健体，每天早起跑步，下午做平板支撑和钻石俯卧撑，投资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身体将来做好储备，
10: 挺好的。十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几天好好休息，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这个还是趁这个时间段呢好好来锻炼一下身体，像这个叫什么 Cool Fox，
11: Cool Fox，
10: Cool Fox， 他就是这样。
11: 你不也是这样吗？
10: Cool Fox， 我没有。
11: 你刚怎么卷我的？
10: 我没有卷你，我是正常的。
11: 我十一期间我觉得我的那个运动量也不小，在如此这个行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因为吃的太油了。
10: 是，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出去玩的话，你真的很难做到。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早上一大早上出门，你不可能

0: 4-5点钟你去跑步啊？
1: 对，我8点钟去跑步的，
0: 是吧？你
1: 还好那天天气不太热，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舒适，
0: 另外一个是那天你的行程不赶呢、啊。
1: 不太敢，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要赶一个行程，早上你7点钟要出发，要开车出去了，嗯、你不可能4-5点钟去跑个步。
1: 哦，那个太特种兵了，
0: 不
1: 适合我。
0: 那不会的，我觉得还是要相对于你有一个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不赶的时间留给大家，然后你拿这个时间来
1: 一个半小时也行，
0: 可以。
1: 然后再就是，你看我还有一天那个爬山的行程。
0: 对啊，
1: 虽然说买了缆车票，但是决定那天还是，爬下那个爬山嘛。
0: 对，
1: 差不多爬了2个多小时。
0: 那就是啊，那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运动。
1: 嗯，是在运动，但是呢，也不妨碍长胖。
0: 所以证明运动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1: 可能真的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那个喝水都发胖的年纪，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应该水也不喝，食物也断了的是吗？
1: 不，大家还是根据那个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0: 对，
1: 慧姐说，你们大家都不用羡慕我呀，因为上班之后啊，我就要开启疯狂的加班模式了，每天估计要晚上9点才能下班，
0: 辛苦。
1: 因为目前他还是在休假的状态，12号上班。嗯，
0: 因为确实不同的工作属性，那有些人他的假期相对来说就错峰可以休一下，有的人假期就相对来说长一点点，
1: 有的人就没有假期。
0: 没有假期，没有假期的朋友们，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啊！当然，我们说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在景区里面或一些商圈里面有一些共享的。

0: 享，
1: 行车交响，
0: 快乐陪驾，
1: 快乐陪驾。
2: You are listening to
3: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的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www.1599.co.kr/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新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主，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2: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周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1: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及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2: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 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点35分，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大家不要忘记啊，依然记得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呢，那么您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
3: 是的，从即日起啊，刚刚说到了一直到10月30号，我们敲个重点啊。
4: 对，
3: 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分别是 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在这儿要特别提醒，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对，并且呢跟大家说到，其实参加方式很简单啊，
4: 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POS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 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
3: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影车在活动期间一共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万份，现在数量不多了，大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是，操作起来很简单，您可以直接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就很简单了。那么今天说到了国庆假期，其实国庆期间很多人都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假期的美好点滴，最近有个话题叫做小心你可能在无形当中泄露个人信息。 登上了热搜。有7类不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对号入座，看有没有你。这个很重要。 有哪些呢？
4: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家门钥匙。你敢想家门钥匙不能晒？
3: 展开说说。
4: 家门钥匙，如今摄影技术发达，照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如果说你晒出了家里面的钥匙，并且钥匙结构并不是特别复杂，不怀好意的熟人或者根据或会根据照片来配出钥匙。

0: 天啊，没事，咱们今儿放心说，咱们今儿的广播节目咱不重播啊，不重播，不重播。嗯，对对对，这个事儿啊，对。这个买尊戒，这个垃圾荒也要买，别这你没这事儿啊。对，我们再说一下啊，就这尊戒这事儿跟华为真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事儿真只能怪江淮啊。哎，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位网友爆料了啊，这个说 M9 会不会出现问题？不敢开了，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这个问界的 M7、M8、M9 啊，这个问界各品牌，它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锻炼，我在广播里说了不止一次观点了。新能源品牌啊，一般至少三个月，还有就是六月，看相关的数据。六月以内基本上没什么事儿，这车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铁子。懂车帝又买了搞几台准备随时证明的，懂车帝买了 M9 是吗？哦，那么我们坐等结果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实践就没有这个发言权，人懂车帝就是有发言权，那主播安达就没有发言权啊。刹车不灵是会要命的，它已经不是刹车不灵的问题了，是根本就没刹车了，断了你怎么刹车，这玩意儿是吧。哎，我说实在，我主持汽车节目已经十八年了啊，主持马上十九年了，主持汽车节目十九年，我真头一次听说这刹车踏板断的，我头一次听说。刚才一位网友说的啊，是从出生到现在四十年了，听老一辈讲也没听说踏板断的。这个确实没听说过这事儿啊。尊界M 八百让我们长见识了，这长见识了，厉害了这。嗯。有人说这个，我感觉那玩意儿 ABS 都踩不出来的就得断呢。就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印象啊？比如我的那个老爷车啊，我是什么老爷车？我是标致四零八，一三年的，已经快十四年车龄了。我这车呢，我有的时候也确实也着急啊，我确实很踩了几脚刹车，包括有时候啊，这个师傅在换刹车油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油车啊，刹车油的时候是两个师傅配合的，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这种换车技术，以前换刹车油是两个师傅的，然后呢，这个师傅啊，这个他怎么踩刹车都是哒哒哒哒哒，咚咚剁，就那个踏板上用来剁的。没有听说哪个踏板剁断的没有？哎，当时那时候老师傅都是剁的啊，都是用来剁这个刹车踏板的啊。那些这个一几年的车啊，去保养呢，换刹车油都是剁的，俩师傅，一个师傅在这儿看，一个师傅在这儿啊剁啊剁，咚咚咚剁着刹车踏板，真没听说哪个断了。就说你说那飞度那也没听说断过吧？那个没有没有没听说，没听说。有人说我的本田歌诗图我敢站起来踩不会断，是的哈。标志当宝一样的呢，这个达哥把标志当宝一样，是的，他不舍得开，开不起。风云 A9L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哪个刹车踏板断的，这不会有，就当时那个大家那么就是引号啊 H 嘿嘿嘿嘿嘿小米的时候，也没看到小米有这踏板断，就是小米刚上市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间什么事呢，就保险杠和它的这个轮眉啊有这个边啊有翘边的情况，对吧？你这个你就说这个美观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啊，你后期改良啊，包括热胀冷缩啊一些这个事啊，批评一下说一下改良 OK 继续卖没问题，那你踏板这事儿那能跟小米那能比吗？那个这不能比这事儿啊。问到 A0 级燃油车推荐一下吧， A0 级的是吧？ A0 级的这燃油车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嘞，没有了没有了啊，基本上你去买这个你去买这个 Polo 啊，你 A0 级算 Polo 算是 A0 级帖子，但是它现在也别大了， Polo L 了啊，重点看 Polo 吧。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9: 是二苏旧菊，
8: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10: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8: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11: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8: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9: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0: 是不是一个
1: 很容易紧张的人呢？脑子总是想太多，晚上明明下班了，但是却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可能生活各方面的条件在外人看来都还不错，但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满足，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并不想内卷，但是无奈工作、学习、竞争压力都太大了，你也不敢真的放松下来，容易焦虑，无法放松，时刻紧绷着。这可能是因为你陷入到了一种弥漫性的紧张状态。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状态就是，我很优秀但我好累。优秀但很难放松的人真的很容易过度焦虑，他们会坐立不安，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人

会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过度的控制自己，总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够好，很多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或者不如意，就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攻击。即便现在生活一切都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他们还是会一刻不敢放松，因为有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放松下来就会落后，会变差，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恐惧。所以现实中的他们可能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一点都不敢放松，很多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紧张。很多人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可能才会第一次被提醒到说，你其实一点都不放松。相比在正常情景下的紧张反应，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的紧张可能对人的伤害会更大，它会让我们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过度的内耗，无法放松下来，安然的去享受生活的本身。还有就是有一种认知会说是只有保持优秀才配被爱，容易陷入这种弥漫性紧张状态的人往往都和早年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从小家庭气氛紧张，父母喜怒无常，对孩子不是太过严苛，就是不关心忽视，难以给到孩子稳定的情绪支撑，反而是根据孩子的表现来决定一些奖惩，成绩优异听话表现好父母就爱孩子，反之表现不好可能就会对孩子是冷漠的，或者是批评指责，甚至是以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暴力。于是孩子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为了渴求父母的爱，就不断地逼迫自己达到父母的那个优秀的标准，久而久之也就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变得优秀，只有优秀才配得到爱。而这种信念逐渐被内化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在长大之后，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内心也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会时刻保持警惕，也会像拿着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自己，在这个状态下更容易紧张。

其实每次一说到心流体验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感觉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真的能够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吗？那么接下来四个动作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你进入到心流体验。首先就是找对任务的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一点挑战，但是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了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太困难了你就会焦虑，所以适度的挑战是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的。第二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其实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着把大任务分解，在过程当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说我要读书，不要在意有没有把这本书读完，而是我专注的把这一章读完就可以了。第三就是主动的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

0: 声
1: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来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稍微一有空闲就开始不自觉地去刷短视频，习惯性地刷新社交媒体，这是不是你的日常呢？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其实在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经常觉得事情没有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因为平时输入了太多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大脑进入到了耗能模式。其实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输入的信息超出了处理的能力，就会导致信息筛选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也会随之分散。信息碎片化会让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那么一些无聊，或者说有一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情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积极地夺回你的注意力。

说要夺回注意力，就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当关闭手机推送，远离热搜和朋友

有圈之后，忽然发现一天的时间好像变长了。读完搁置的书，完成拖延的报告，还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躺下的时候那种踏实感扑面而来。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似是在放松，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入信息。 过分的关注社交媒体里别人的动态，看似是在积极的了解他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比较的压力。只有真正的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完整，才能够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宁静。找一段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去做家务，去看书，去听听音乐，去看星星， 去陪伴家人，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慢慢的充盈起来。想要夺回注意力，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三件事情做起。第一就是主动的去筛选信息源，真的你的注意力是很宝贵的，所以主动的筛选， 接收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明确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定期的清理关注的账号，关闭非必要的推送通知，删掉没有用的手机 APP。 再就是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可以将部分的信息消费时间改为创作时间。当我们把大脑当中的思绪放在纸上， 就像给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清理一样，很多问题找到了清晰的线索，被转存到了一个可靠的外部载体上。那这个时候大脑瞬间就被释放了，运行的速度就恢复了，你可以更高效地去处理手头的事物。还有就是练习每次只完成一件事，排除干扰，一次做一件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 这样可以有效地培养专注力。你的专注力花在什么地方，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1: 是二苏旧菊。
0: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2: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0: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3: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0: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1: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0: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你是透过车窗看着快速掠过的风景，还是在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耳边所听到的音乐总是能给人不同的感受。就比方说今天为你推荐许巍的家，如果你是在归家的途中，那似乎有微风迎面吹来，如果是离家远去，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许巍在歌中写道，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的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这两句歌词不知道戳中了多少人的心。这么多年过去，交通更方便了，通讯更便捷了，但我们的生活仿佛依旧如此。家不再是终点，而是驿站，你不一定会就此停留，但是一定会为它风雨兼程。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最近刷豆瓣时，无意中撞见了中国好声音这个词条，回过神来才发现，距离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举办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一晃神，时光把我拉回到从前。有朋友说，当年是和爸妈一起坐在沙发上，假装自己也是导师，背对着电视机听歌，遇见喜欢的声音就拍大腿转身。依稀记得那一年的冠军是梁博，杨坤有32场全国巡回演唱会，庾澄庆戏多到被人误认为是主持人，而华少则像是一个卖凉茶的 rap 歌手。从好声音走出来，其中梁博、周深、张碧晨、吉克隽逸、吴莫愁等人都已经从青涩少年成长为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那一年他们都还是素人，那一年我们都还年轻，在一个个草根歌手的嘶吼中，仿佛能听见自己。从前的日子都已经远去，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想起多年前的那些声音，多年前的那个自己。

0: 再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这么多年过去，好声音舞台我想说两个人。第一个是当年还留着平头，背着一把木吉他，还是个学生的梁博。当时最红的是吴莫愁和吉克隽逸。没人能想到，这个连出场都被剪掉的少年居然最终能够夺冠。更出乎意料的是，夺冠之后，这位青涩的毛头小伙还用一种主动拒绝的姿态回避了任何走红的可能。而正是这样的坚持，成就了当年的花火以及现在的梁博。曾经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那些声音。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除了梁博，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尔哈提，一个被誉为新疆李宗盛的大叔，一个不识谱的维吾尔族歌手。当年他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亮相，一开嗓就把场子唱得死寂。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或许原创是为了爱情所写，而他体内倾泻而出的却是深入骨髓的思念之情。2002年，钟爱词曲的哥哥去世，两年之后，与哥哥感情很深的父亲去世，5年之后，母亲也相继离世。他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家庭，继续走下去，继续唱歌。”一开始的吉他只有两根弦，他弹了整整1年，只有吉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响起，才能够稍稍抚慰自己对家人的思念。还有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出了每一个铁汉柔情背后的不甘与无奈。

0: 头，大弦嘈嘈如急雨的谭布尔响起，往日掩埋在心底的真心话终于忍不住说出口来，琴声歌声入耳，我们仿佛在沙尘暴中推门走进了一家老酒馆，用含着沙粒的烈酒把自己灌醉，随后把心事全部吐露给此生不会再见那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当年帕尔哈提拿下亚军，却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无冕之王。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知了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2015年，在欧洲巡演的帕尔哈提受到邀请，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王宫领取克劳斯亲王奖，表彰他在文化和发展中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中国拿过这个奖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名字是崔健。为表感谢，帕尔哈提献唱了《天空多么的美》。这是一首写给监狱的歌曲，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人们听这位饱经风霜的吟游诗人独自呢喃，这才叫中国好声音。帕尔哈提的嗓音如同塔克拉玛干沙漠，歌声响起，黄沙漫天。绝大多数人都欣赏不了帕尔哈提刀割般的嗓音，但是他却像一壶陈年老酒，在歌迷的记忆里缓慢发酵。在他身上，我听出了歌唱和唱歌的区别。
10: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

思念是，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享受一种残酷的美，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深。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快男出生。在出道了第二年之后，他其实除了音乐之外，在影视综艺和话剧各个方面都有领域，来自于令环宇的歌曲《小小世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

0: 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

0: 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

0: 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8: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新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主，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7: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新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8: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7: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8: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感谢永远有歌，
12: 感谢永远有歌，
11: 把心境道破。
13: 那些
1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4: 一路陪你，
11: 慢慢听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拉拉带来的拉式情歌没有第三者的分手，这首歌曲呢也是她自己创作的一首歌。然后我们都知道其实拉拉徐佳莹是一个非常全能的创作型歌手，每一首歌都能给很多人独特的感觉，而这张专辑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2: 是二苏旧菊，
1: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3: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1: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4: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1: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2: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1: 和你一起闻香。

0: 时节气。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有见过他们乐队现场的演唱，就是我们很喜欢的 GORVC。 GORVC 呢，其实他们在很早就已经有成立，但是中间又经历了解散和重新的组合。虽然在我们的心中可能他们已经是大叔，但是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还是像小伙子一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GORVC 的优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每一首歌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一定是在副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很多时候也是在副歌部分。任贤齐的副歌第一曲这首歌，用歌曲来比喻了爱情，短短几行字就把爱情形容得出神入化，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6: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6: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6: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6: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

0: 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区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3: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4: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4: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心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煮，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0: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1: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0: 古人云：“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1: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时针与分针的

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听。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

0: 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晓在这里跟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希望苏打绿亲身唱起这首叫做《频率》的歌的时候，能够牵动你的每一根神经，让你的身体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变成某一种相同的频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5: 是二苏旧菊，
2: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6: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2: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7: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2: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5: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2: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G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还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

0: live without your love。
1: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
3: 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

0: 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 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2: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
5: 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 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这两年呢，特别流行一句话，无论如何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忙碌让我们没有办法时刻都享受这一份悠然，但是请相信， 只要心中有愿落，那么处处是悠然。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当下的忙碌更显悠然的难得，所以我们需要阅读。书籍可以为我们设立起一道屏障，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忙忙碌碌的现实中抽离，得以片刻安静，去思考，去沉淀。我想有个院子，就是希望有个可以看花读书的地方。 难累了就去给花浇水，倦了就闻着花香入睡。当然，没有院子也可以读书。读书本来就是一件随时随地高兴就好的事情。就像三毛在他的散文集《梦里不知身是客》中所说：“读书只为自己高兴。”

我喜欢将读书当作永远的追求，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如果因为看书隐居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同时显得不通人情，失去了礼貌，那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悔。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只因能力有限，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只为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我的所得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书本里不能谈节俭。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却乐于花费在阅读，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而且没有解释，不但没有解释，甚至心安理得。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书里去处多，一个大观园到现在没有游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孔夫子所说的游于义，那个游字自小便懂了，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在我来说就一样也不有趣。不能游的工作做起来吃力，不能游的书本也就不去了。常常念书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来去查查辞海。辞海并不是不翻，翻了却是看着好玩，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那个不会念的字，意思如果真明白了，好书看在兴头上，割下了书去翻字典，气势便断，两者舍其一，当然放弃字典。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也是个人的体验，并不会因为念了白字闯下什么祸。念书不为任何人，念书只为自己高兴。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刻意的东西就连风景都得寻寻切切，寻找的东西往往一定找不到，却很累人。有时候深夜入书，蓦然回首，咦，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怎么已然躲在人的背后，好叫人一场惊喜。迷藏捉到这个地步，也不知捉的是谁，躲的又是谁。静由心生，静却不由书灭，黄粱一梦，窗外东方又大白，世上一日，书中千年，但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贾政要求《红楼梦》中的宝玉念正经书，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包括科学、社会、伦理、爱情、武侠、侦探、推理、散文、手工、家事、魔术、化学、天文、地理、新诗、古词、园艺、美术、汉乐、笑话、哲学、童谣、剧本、杂文，真个精物八极，心游万仞。在我看来，好书就是好书，形式不是问题。读尽天下才子书，是人生极大的赏心乐事。在我而言，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学这三个字里面。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昂贵的书、绝版的书，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式，随人取阅，只是不能借出。我去的图书馆是大学校内的，每当站在冷门书籍架前翻书观书，身边悄然又来一个不识同好，彼此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亦是生活中淡淡的欣喜。去馆内非到不得已不先翻资料卡，缓缓走过城墙式的书架，
但觉风过群山，花飞满天，内心安宁明净，却又饱满。要的书不一定找得到，北宋仁宗时代一本玉历宝钞就不知藏在哪一个架子上，叫人好找。找来找去，这一本不来，偏偏另一本东隅桑榆之间又是一乐也。馆里设了阅览室，放了桌子椅子，是请人正襟危坐的。想来读书人当有的姿势该如是，规规矩矩。这种样子看书，人和书就有了姿势上的规定。规定是我们一生都离不开的两个字，并不吓人。可惜斜靠着看书，趴在地上看书，躺在床上看书，坐在树下看书，边吃东西边看书的乐趣，在图书馆内就不能达到了。我爱音乐，却不爱去听音乐会，大半也是这个理由。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不能要求再多，只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严肃和日光灯，更喜深夜看书。如果静坐书馆，自备小台灯，自带茶具，博览群书过一生，也算是个好收场了。我不太向人借书回家，借的书是来宾，唯恐招待不周，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小心翼翼翻完它，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能入画境。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每得好书，一次购买十本，有求借者赠书一本，宾主欢喜。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偏要两分。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时光飞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听三毛讲他读书的自私与浪费，不刻意，不经营，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去查字典，只因念书不为任何人，念书只为自己高兴。这段话听着真让人松一口气。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读书要有用，要记笔记，要写读后感，要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久而久之，读书反倒成了一件有负担的事。

事。可是三毛提醒我们，读书原本可以是一件很私人很自在的乐事，你可以斜靠着看，趴着看，躺在床上看，坐在树下看，边吃东西边看，只要你高兴怎么都行。那说到这里，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只为自己高兴地读一本书了？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在朋友圈里显得有文化，就是单纯的被一本书吸引，然后一头扎进去，忘了时间。如果答案是很久，那不妨就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留一点不务正业的读书时间，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哪怕读的是一本没什么用的闲书，那那份愉悦也是实实在在属于你自己的。三毛说，他愿意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愿意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其他人眼中的繁华。这句话听起来很决绝，可是细想又觉得很通透。因为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件让自己心甘情愿投入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读书如此，朗读也如此。当你在文字里游走，当你用自己的声音把一段话念出来，那一刻世界是安静的，心是满的。前面我们聊到院落，聊到独处，聊到读书只为自己高兴，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他们都在说人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这个角落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真实的院子，它可以是书架前的一把椅子，可以是睡前床头的一盏灯，可以是通勤路上戴着耳机听的一段朗读，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起读吧这样的一档节目。只要那个角落还在，人就有一条退路，有一处可以喘口气，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如果你有一个院子，你会怎么拾掇呢？也许你本身就拥有一个院落，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就好好收拾一下吧，除去杂草，扫洒干净，摆上应季的植物，等着周末或者假期家人的归来，让笑声洒满小院，真好。愿你我早日拥有向往的生活。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方院子，有人把它种满了花，有人把它种满了菜，有人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把躺椅，没有哪一种更好，只要那是你真心喜欢的样子就足够了。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太忙了，忙到忘了还有这么一个院子，忙到杂草丛生也顾不上看一眼。所以阅读也好，朗读也好，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回头去看看，看看那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还在不在，还亮不亮。这也让我想起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想给孩子的其实也是这样一方小小的院子，在这里他可以慢一点，可以试错，可以不用那么完美。我们不要求他立刻变得能说会道，我们只希望他能在一次次的开口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个不必和别人一样，不必讨好谁的声音。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知道表达是一件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儿，而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那么他长大之后大概率也会活得更舒展，更自在一些。如果你也愿意让孩子在朗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表达中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快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到视频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者直接拨打6862099我们的咨询电话，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新发现1745株古树，大老岭古树名木外叶调查收官。近日，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三次古树名木外叶调查工作圆满收官。此次调查覆盖保护区9万多亩国有林，重点对3万亩原始森林区古树资源开展专项排查，共完成1940株古树名木实地摸排，其中复合历史留存古树195株，新发现古树1745株，涵盖29棵42属，为全面摸清区域古树名木绿色家底，推进精准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保护古树摸清家底是前提，调查由保护区管理局领导带队，林业高级工程师提供全程技术支撑，干部职工共同实施，全体工作人员历时3个多月，累计出动245人次，首次运用无人机、RTK 定位等现代设备提升调查效能。调查组严格遵循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及工作要求，重点采集古树数量、物种类型、地理分布、树龄、生长态势、生存环境、保护现状等60多项关键信息，采取实地踏查、精准定位、现场测量、影像留存、信息同步录入的一体化作业方式，为每一株古树建立专属电子档案，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外叶调查结束后，保护区同步

我们的沿江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北站部转盘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会有一个 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关注到在北站部转盘东山大道这里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江海路方向行驶的话，同样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在我们的五家岗区、实验小学、北山校区这里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的排行压力。目前在城东大道东段上，您需要注意一下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此刻在红绿灯路口，如果您是要往三院方向的话，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京东方学校西宁校区这里，同样在东风路上双向上的排行依旧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中南路的北段，您如果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第一个我们要提醒您，在玉安路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中南路北段与玉安路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其实整个排行的距离还算是 比较短的，我们可以看关注到车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继续还没有往我们的玉安路方向行驶到的话，您在我们的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到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中南路小学，目前在中南路小学，也就是中南二路，目前如果您要继续往单雨城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 武家岗实验小学中南路小学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是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如果您是过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口之后，继续直行，同样在我们的英杰学校的对面这一侧，也就是在宜化山雨城靠近到一期方向呢，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3: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是的，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真的是感觉到了有一种这个回暖和回春的感觉啊。确实午间的时分呢，阳光还是非常的灿烂，但是一早一晚 晚的天气还是有点凉，基本上这个早晚的温差呢能达到10度左右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宜昌城区呢，总体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啊，气温是16到27度，所以大家这个中午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穿的薄一点。这个季节啊，咱们经常就说到一个穿衣方法叫洋葱穿衣法，就是可能是里边一件薄的 T 外边可能一件薄的外套，然后这样层层叠加。是的，其实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那穿衣穿搭真的是一门学问。所以说其实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在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如果你能回到青春年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想学习一下如何在各个季节穿对衣服。我觉得今天你说到了这个话题，真的是一下子会把我的思绪一下往回拉。我说，感觉一下脑子里蹦出来好多七七八八的一些想法啊，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想学，然后又会觉得情绪一下子就会觉得有点复杂啊，就说哎呀，当年怎么就没学呢？会有一点这样后悔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在我们说到假如你能回到青春时代，你最想学一门什么技能？因为你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

0: 真的是学这个干嘛呀，对吧？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啊，过了10年20年，你才发现那扇门一旦关上了，可能你想推开就难了。你那个技能当时没学，可能现在是真没时间，或者是没有精力，你再去好好的来学习它了。
1: 是的，其实我当时也看了一下回复，发现大家想学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想学乐器，有的想学编程，有些人想学一门外语，还有说想学做饭啊，学游泳，还有说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想着反正以后可以学开车的，所以说当时就没学，但是现在呢就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学。所以说仔细琢磨一下，这些答案背后其实都藏着不同的故事啊。
0: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表面上好像就在问大家是想学什么，实际上我感觉有点像在问各位，你最遗憾的是什么啊？你想学的那门技能，说明是你没学到的，或者是你后来在人生过程当中你觉得需要的一个技能，但可能就是缺失的某一块拼图吧。
1: 是的，其实回想到昨天我们说的话题啊，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对于一些边界感不强的人，可能大家都会想学一些情绪管理，还有人想学一些怎么拒绝别人，
0: 学会如何拒绝他人。
1: 是的，所以说好像这些技能，我们每一个技能啊，它都有它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现实难题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知识，像什么三角函数啊，当时好像什么 tanning cosine 是吧，
0: 你还能记得住吗？
1: 还有氢氦锂铍硼啊，这些化学方程式，
0: 碳氮氧氟氖
1: 啊，是的，
0: 还有文言文啊，对吧？
1: 对，文言文，但是好像从来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比方说怎么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边界，这些人生的技能呢，反而是进入社会之后才慢慢摸索出来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如果真的有一台时光机，你坐上去回到那个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年纪，你最想在那个时候学会什么呢？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的人可能是刚刚说到了想学乐器啊，弹弹吉他，有人说得早点学会理财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还有人说想学怎么在课堂上大大方方的举手发言啊，可能对于未来你的职场或者是你的其他的这种就业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啊，就是学会啊在很多人面前说话。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它反映的是可能当时为什么不敢举手呢，可能是有一种自信心的缺失啊，或者是很多人想弥补的青春时代的，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那种知识层面的，更多的是这种心理层面的哈。
1: 是的，其实我发现这些技能呢可以分为两个啊，第一个就是硬技能，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掌握一门语言，掌握一门乐器，但是第二类呢可能就是一些软技能，比如说像沟通呀，情绪管理啊，时间管理以及社交技巧等等。其实可能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举手发言，怎么样才能大大方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现在你肯定不会回忆到以前为什么升旗仪式的时候不会戴红领巾，所以说你当时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往往在过了很久之后呢，你再回头看，你总会觉得当时好像也那些错误都微不足道，
0: 感觉在学校门口没戴红领巾天都要塌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现在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选择你该如何做，不用太焦虑太心急。
0: 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可能是身体方面的技能，比如说有人想学游泳，想学跳舞，想学武术，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依依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依依说主播早上好啊，各位早上 好，
1: 早上好，
0: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跟我们来留言，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学游泳这个事儿啊，我真的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小的时候也去学过游泳，也是在暑假的时候，但是当时没学会，因为当时我感觉我可能这个游泳技能要进阶的时候呢，那一天我妈妈可能在旁边，然后当时呢教练是要把我们一群小孩子小朋友带到深水区去学游泳，要克服那个心理障碍，但是可能我看到妈妈之后呢就是有点哭哭唧唧的啊，
1: 就心里还是有障碍没有克服掉，
0: 然后我妈妈可能看到我在哭哭唧唧就说算了算了算了，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一天那个印象让我非常的深刻，好像之后就没怎么去过那个游泳班了，所以说导致啊长大之后再去学游泳这个事儿我感觉更难了，我觉得心理上的恐惧好像比小时候要强得多啊，但是好在还有点童子功，所以学的还稍微快一点啊。
1: 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就是 假如说你能够回到青春时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留言，一起来参与互动。
0: 嗯，是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说有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青春时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门技能是什么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把目光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山通道目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而在队尾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的话，此刻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的话，您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靠近到赤喜长大桥这一侧的桥面上，所以说整体来说车流量密度目前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是比较大的。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目前我们来看到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从华翔方向过来车呢其实今天也并没有想象那么多，所以说我们整体来看从夜明珠高架桥一直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过多担心。而在胜利四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六中门口啊，其实整体来看到比上一个时间段的车流量是多了一些的。而从农康路，也就是在桃花林小学门口的车流也是比上一个时间段7:30的时候是要多了一些，所以说在农康路此刻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而汇入到胜利四路的车流也在逐步增多。

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一通石化万寿加油站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山河原路下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交汇的时候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时呢在经过这个路口之后，您可能继续往体育场路往新区方向行驶，您都需要留意一下，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也要请您小心慢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在十一中门口，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如果您还没有经过我们的天窗望江峪，然后呢，还在我们的杨岔路小学的门口的话，其实您可以发现通勤的压力是比较明显啊，从我们的 杨岔路与我们的宜林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林大道，从我们的中南路下来之后，进入到宜林大道这个口子，这里的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大概还有一个 2.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在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需要多等待一会儿，再经过了望江峪之后，您可能再继续往前行驶，在港窑路的这个路口呢，您同样会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说到的港窑路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当时是选，如果您在右转选择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汇入东山大道主路路面的话，您同样可以发现啊，在东山大道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整条道路上，第一个点您要注意到就是第一个在杨岔路小学十一中的门口，第二个在汇入到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一段，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 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您可能如果要选择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行驶的话，同样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选择继续直行，也就是往京东山的方向，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说到京东山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的路况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珠海路，在这个丁字路口呢，有两个方向您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在珠海路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如果您要继续 直行或者是左转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往姚湾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姚湾方向过来之后，在港窑路上，如果您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您同样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1: 权威发布。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吃饭没有？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 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
1: 我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
2: 1981年1月3日清晨，
1: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2米见方的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 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

0: 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闪光。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假如你能回到青春年代，你最想学习的一项技能是什么呢？
6: 是的，大家有什么想学的啊，或者是如果说有一台时光机想穿梭回去学点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那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啊，看到维飞说到了东山大道万寿桥交站这儿啊，目前是会有一些这个排行的情况的，但是他这边具体没有说是往哪个方向啊，稍微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呢，他说东山大道哦，应该是往城区方向啊。目前东山大道的万寿桥加油站附近啊，也就是在过了亚站路之后，要往这个山河园路方向，要往港路方向通行的这一段，目前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大家注意耐心等候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亚站路口，感谢维飞发来的及时的路况提醒。
5: 而说完了路况，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怎么样回到青春年代，你想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呢？其实有一位听众朋友们，他就跟我们说到啊，他说他想把话说好听。
6: 我觉得这可能话说好听，
5: 是的，我感觉有两个层面啊。第一层就应该是把声音本身说好听啊，
6: 这个有点妙啊。
5: 第二层就是让自己说话的内容让人信服。
6: 哎，我觉得可能先说声音这一层嘛，可能因为跟我们职业也有关系啊。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还是挺喜欢听那些说话声音好听的人，就有些人嗓子真的天生就好，比如说他说话会有自带磁性，我们经常说话自带那种小音响的感觉，一开口说话他的那个音色还有音调就会想让人往下听得下去啊。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会说话容易紧张啊，语速一快可能就含糊过去了，有可能发音不够清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练习的，这个不管你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啊，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觉得都是现在来练习的话也不为时不晚啊。
5: 是的，其实我了解了啊，我自己在大学也学习了，好像我们光是呼吸其实就分为很多种，比如说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还有胸腹式联合呼吸。像胸腹式联合呼吸呢，就是播音发声的基础，就要气沉丹田，不能浮在胸口。
6: 就是跟大家做个科普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是我们在17、18岁的时候，我说实话，那会儿艺考的时候准备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还是会去练一练啊，但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呀，练这个真的是有点枯燥，有点乏味啊。说哎，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想着哎，怎么去好吃的，去好玩的啊。那个、早上的一些什么练声啊，还有那种经常早上不是要练声课嘛，还有那种早起练声的，经常有时候 会偷偷懒啊，现在会觉得真的没有这个时间让你再去好好的系统性的去学习或者是去练习了啊。但是我觉得声音这个事儿呢，但是反过来说啊，现在为什么我觉得说为时不晚呢，因为它不像你学一门乐器，你需要专门去买一个设备啊，你得有大段大段的时间去给练习。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经常去听一些，比如说听一些，比如说新闻与报纸摘要啊，早上在广播里就能听到，然后包括可以去听一些这个央广的一些新闻，然后自己就可以开车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你每天说话其实就是在练习。
5: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第二层层面啊，就是如何让自己开口说话内容能够让人信服，我觉得比声音好听本身我觉得其实它要难实现一点，因为没有办法做到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说话的思路都能够让人很就是舒舒服服的能够接受。
6: 对，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反过来说啊，你觉得自己声音条件不太好，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发音不够标准，语音面貌不够好，
5: 对，这些都可以是改善，
6: 对，这些
5: 自己通过机能来改善，
6: 对，可以稍微改善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比这个声音更重要的是我说的是什么啊，看到有人就说到了，希望在会议的上会议开会的时候啊，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真的声音层面的问题了，而是你思维和表达的问题啊。
5: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脑袋里面就想得很明白，但是一开口就是乱套了，就东一句啊西一句，好像你脑袋里面有的时候灵光一现，哎，就抓到什么说什么，但是往往就很难抓住重点。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即兴表达的能力，它我觉得它也是一门学问，更是 一生都很难修炼的功课。
6: 是的，我觉得这个学会怎么在别人面前来说话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一个积累的过程、
5: 是的，
6: 刚刚说到了，就是说你说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学习当中有一个叫做即兴口语表达，它真的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啊。包括我们以前在艺考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即兴表陈述嘛，即兴表述这样的一个考察科目啊。所以说有时候你快速总结这个组织语言啊，其实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经常，但有些人他很能写，比如说写议论文啊，写作文啊，写散文啊，写诗歌啊。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可以把它转换到我们说话，就是你这个人说话得有层次，得有逻辑。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总分总把这个大纲把它列出来，然后再自己慢慢往下延伸，或者是三点式的这种表达，就是核心就是让你的说话让别人听起来是有逻辑的，是有层次的啊。
5: 是，但是转化这个过程其实就很难了。就比如说你可能自己写得很好，但是要说出来，第一个是你的表达能力，第二个就是你切不切场。比方说可能人一多啊，你又想着台下那么多人听着，我会不会哪一个点是我写好了，自己也转化好了，但是我就是说不好。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表达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练就一下，就在众人面前啊，特别是在十几个人以上的时候，当你在说话开口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定力。就比方说我们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先静下来，不能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语啊，就感觉到自己好像说的越来越多，就感觉越来越杂。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所以表达真的是一门学问。
6: 是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表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自我介绍。就是你好像从幼儿园开始啊，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工作之后，你有很多的时刻你都需要去介绍一下自己啊。
5: 是的，
6: 比如说遇到新的同学需要介绍，你想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你第一句话也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包括你去到一个新的单位啊，见到新的同事，第一句话也是先介绍一下自己。所以我觉得自我介绍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咱们可以好好的小小的准备一下和练习一下的，因为这是你面对陌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啊。那北京时间的8:03，关于这个话题，如果说回到这个青春时代，你最想学的一门技能是什么呢？瑞安说是功夫，嘿嘿哈嘿。你想学什么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宫。